0: 爸爸喝啊，擦擦，丢脸们。
1: 龙哥老哥，我爸哪呢？妈鼻子，水管，妈我那里有哪呢？妈呀，苦卡巴哪？
2: Certniasa
1: Longoloko Wavanana Mabitu Sigon